0: 还不还不，嘛就在山嘛住。
1: 啥呀问？啥呀问？啥呀问？
0: 嘿，
1: 几呀问？
0: 还不？哎，不，
1: 几呀问呢？几呀问呢？几呀问呢？几呀问呢？
0: 哎，不，
1: 还啥？还不？
0: 你看了吗？哎，不，哎，哎，
1: 啊哈，啥呀问？
0: 啥？